0: 白老虎也在路上了，反正是啊，
1: 是，但是今年三伏天长呀，
0: 哎，没错啊。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你像最低气温吧，咱就别说哪些地方了，好吗？在29度或26度，这是最低气温哈，最低气温。我一看，我这是云南的最高气温哈，但是在咱们这儿是最低气温，最高温呢，就全省各地吧，37到39度，局部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
1: 依然是没有掉下来34度的高温天气，
0: 是的，
1: 可能这样的暑热还是将要持续一段时间，各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没错，如果说是空调房常驻嘉宾，那我换个说法叫做阳光宅男，
1: 也未尝不可。
0: 哎，阳光是外面的阳光，很暴晒的意思，宅男是宅在家里就行了，哪儿也别去了，家里最凉快了。来了，阳光宅男们。

0: 大家伙儿这个互动，句句不带热这个字儿，但句句都在说热。顺理成章说，再加一个，这天真悬了，这怎么读呢？这个事儿。
1: 对，他说就那一语气词，我们俩怎么研究没研究明白怎么读？
0: 什么叫暗影来？什么意思？这个应该怎么读呢？这个？
1: 我觉得青岛当地朋友可能都知道，
0: 是吧？你比方说你给我来个拼音，或者你直接语音告诉我们也行。
1: 是，但这位朋友发的这条互动啊，山东全省各地都共情，
0: 就俩字儿，
1: 脚黏，
0: 脚黏啊。不是，你要把那种就是嫌弃那种感觉，又很痛苦，
1: 哎，
0: 但又不得不这么痛苦，又没有办法那种感觉说出来。
1: 我再试试。
0: 哎呀，
1: 九年！
0: 哎呀，九年啊！好，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用句句不带热这个字来说出这个天很热啊。
1: 是，
0: 这个，
1: 不过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很多地方都得直逼40度了，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们两个在关了麦还说，哎，我们最近有没有准备，今天有没有准备那个什么防暑降温的那种，萌说天天有准备，就是今天没准备，
1: 但是都记在脑子里了。
0: 没错，
1: 比如说高温时段就尽量避免出行 啊，
0: 是，
1: 再就是多多喝水啊，
0: 哎，
1: 因为天气一热啊，你的补水量一旦跟不上，血液就会变得很浓稠，很有可能就这个脑梗啊，血，这个血管这种拥堵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时有发生。
0: 哎，萌说的就是这个专家说的，
1: 对，
0: 我说的可能就是我说的。
1: 怎么说？
0: 我说就宝儿多喝水啊。
1: 哎呀，
0: 宝儿空调房太凉，这个室内室外温度温差比较大，和爸爸妈妈们说一声，不要那么频繁的那个出门去。
1: 是
0: 啊，如果说早上起来，你像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天太热了，你不要出门哈。然后我妈没有接电话
1: 啊，
0: 你知道这我就害怕
1: 啊。
0: 你知道巨蟹座的那个小编剧在脑子里开始乱想了，你知道吗？
1: 巨蟹座的小兵啊，
0: 哎，就小编剧嘛，就那个，
1: 小编剧
0: 啊。然后呢，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也没接。
1: 哎呦！
0: 然后想到第八声的时候，他终于接了。我说：“爸，你怎么？哦，还没起，怎么了？你说。”哦，我说那个，我说
1: 我来叫你起床呀。
0: 对，我说那个天太热了，不要出门啊。我知道你妈出去跑步了。我说什么啊？出去跑步了？6点多出去跑步了？
1: 哎呦，更是担心的不得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家长们啊，就提醒你家里的爸爸妈妈们，上了年纪的，可能有高血压的、慢性病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运动，那在家里做做运动吧，行不行？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到户外走一走，那一定要在8点钟之前回到家。
1: 是，再就是这个下太阳之后，
0: 哎，
1: 夏日的晚风稍微带来一些舒爽气息的时候再走一走，
0: 哎，
1: 啊。
0: 没错，点名一下，点名表扬一下来瓶牛奶的奶奶啊，
1: 他说
0: 来瓶牛奶的奶奶
1: 说，我奶都开空调了，
0: 你看看。老太太都不心疼那点电费了，
1: 是吧？足以见得最近这两天有多热呀！
0: 哎，是的哈。
1: 樱桃小桃子说了，说我是一个冰激凌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再热就得化了，
0: 已经开始化了啊，樱桃小丸子味儿的。来吧，9点10分，句句不带热这个字儿，句句说明你所在城市真的天很热，多喝水，别忘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8:2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芒。
0: 来说一件暖心又惊险的事儿。
1: 是，刚刚有提醒很多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朋友们、这个天气记得开空调、那接下来这件事呢，又是给各位老年人朋友们提个醒、怎么个事儿呢？是7月19号晚上9点的时候啊、凌晨公安民警郑霞、下班回来之后就在路边的小吃摊准备买晚饭呢、等待间隙他就发现这摊主李女士神色很慌张啊，正对着手机通话，电话那头呢是不断的催促他提供银行账号和密码、凭借这个非常敏感的职业敏感度啊，郑霞立刻就察觉到不对劲儿了、上前表明了她的警察身份、来询问详细的情况。
0: 是的，
1: 李女士就接连递出了手机，那这个时候她的手机是已经开启了屏幕共享、郑霞这位民警是当即关机断网、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同时联系了同事赶来现场支援、到场之后民警也是迅速卸载了可疑的软件，冻结了李女士的银行卡、她账户里面的40万元存款才得以安然无恙。
0: 没错，那么事后呢，李女士讲述了受骗的经历，那么此前她网购了生姜，一通自身快递的公司客服电话打进来了，谎称包裹破损可以申请3倍理赔，并且给了他一个联系电话。那么林女士拨通电话之后呢，骗子引导她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假意办理退款，伺机窥探个人信息，还哄骗她发送银行卡密码。好在关键时刻民警及时制止，避免重大损失。
1: 这一起案件是不是给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啦、首先一定要警惕虚假的理赔骗局、凡是主动来电说退款的、理赔的，千万不要轻信，一定得在您的购物软件官方渠道的地方再进行一次核实、再就是陌生的链接，不明的 APP、千万不要下载。有人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不用担心、一定是电信诈骗，
0: 不要怀疑啊。另外、
1: 不要怀疑
0: 啊。另外就是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属于个人核心信息，这些也不能泄露，正规平台永远不会电话索要，一旦察觉遭遇诈骗，立即挂断电话，冻结银行卡，并且拨打110。民警下班依旧不忘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也提醒各位提高反诈意识，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至少就我们的山东乐广播的很多听友来说，是反诈意识很强的、因为每一次我在发送旅游线路和发送合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我来个电话说，
1: 你是真人吗？
0: 你是李宁吗？你是真人吗？你们是哪儿？然后你是骗子吗？然后我每次我都要去自证一下，怎么能够证明我不是骗子。
1: 真的反而也说明是一件好事、就是大家的反诈意识都在不断的提高。
0: 没错，
1: 但是还是不能、怎么说呢，贪小便宜、因为很多这些不太好的事情的源头啊、可能就是一个5块10块的红包。
0: 是哈、而且有朋友这个反诈意识很强，就说把你的工作证拍来看看、把你的上岗证拍来看看、把你的资格证拍来看看、我说你是同行吗？你懂这么多证，没问题，我都可以拍给你，啪都拍给他，然后放心、没有问题。他就说
1: 套取了你的个人信息了、
0: 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啊。然后呢，我就想还有一些朋友反正也很强，说我不想这个电子签合同，我能够去你们台里签合同吗？我说可以，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说最后还是要电子签一份，因为那个是直接上传的，更具有法律效益的哈、所以说各位那个，我就说这个事儿嘛，就说提高反诈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益，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款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日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时间来到了8月3号。最近这两天就是热呀嘛，特别热，就像是脸上就像是浮了一层水汽一样，感觉皮肤都呼吸不了，都要被热塌了。
1: 我觉得你呼一层水汽还挺好，那对于我们油皮朋友们来说，尤其是这个冬天混干夏季混油的这种会变化的肤质来说，我脸上是敷了一层油光呀，尤其是你可能午睡结束之后，或者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一照镜子，能被镜子里的自己给吓一跳，因为太油了，
0: 就是这个时候，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恶补这种护肤的小窍门啊，我出油太多怎么办呢？其实是你皮肤深层次里面水油不平衡了，
0: 是
1: 你补水没有补到位，所以它的油就蹭蹭蹭蹭蹭就冒出来了。
0: 没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 SK2 的明星两件套了，神仙水加第九代大红瓶。那么专柜一套要3000多，但是这次呢我们山东药业广播给各位把这两件产品拼成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套装你要去专柜买，刚刚说到一套3000多，但在我们这儿只需要680一套，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合适。
1: 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用 SK2 神仙水的季节，因为它整个的

0: 质地，就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特别好，
1: 是
0: 上脸之后很清爽不油腻。但是他们家的核心成分 Pitera 呢，又能深深的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去，
1: 是
0: 调节你夏季的出油肤质，平衡水油。那这大红瓶面霜想一想都更新到第九代了，这次的大红瓶面霜主打的就是紧致抗老，淡化细纹，夏天上脸不容易闷，不容易黏，清爽不厚重。
1: 而且水加面霜的这么一个成套组合呢，简化了护肤流程，一套完成基础的修护加抗老，日常居家护肤一步到位。
0: 对，既可以日常自己用护肤犒劳自己，七夕马上到了，也可以送给你的爱人，送给闺蜜，整个也是礼盒礼袋的包装，很体面很大气啊。
1: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0: 秒杀，
1: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时间来到了8:44，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不说热字，但是句句透着热的话，你知道哪些呢？好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两个字儿，就是中暑。三伏天确实比较闷热难耐，有好多好多朋友啊，出汗之后他就容易浑身没劲儿，胸闷气短，好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但是这其实很有可能是低钾血症在捣乱啊。这两种情况的症状非常非常的相似，这就导致了好多朋友会容易弄混，然后耽误调理，学会分辨。今天来给各位来盘一盘啊。首先，这两者中暑和低钾血症是都会出汗，都会浑身乏力，胸口发闷，但是区别特别明显。低钾最典型的表现是你的四肢发软没劲儿，腿呀、酸的抬不起来，下肢的症状是最重的。中暑虽然也会乏力，但是比较核心的判断点其实是在体温上，因为中暑的朋友体温会明显的升高，但是低钾的朋友体温是基本保持正常。高温天气呢，如果想要预防低钾，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改掉大口猛灌水的习惯，千万不要等到您口干舌燥、大汗淋漓的时候才喝水，要少量多次饮用，一次呢喝150到200毫升，那不够解渴的话呢，也不要大口猛灌了，隔几分钟再喝一点儿。而且对于很多要去从事体力活动啊，或者运动强度比较大的朋友来说，不要只喝白开水，最好可以搭配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避免钾跟着你的汗液去大量的流失。再就是平常吃饭的时候呢，多多补充一些补钾的食材，比如说香蕉、橙子、西瓜，还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呢都是比较平价而且又好用的补钾食物，日常搭配着吃就能够补足我们日常的所需了。如果您在这个夏天长时间身体发软，手脚不听使唤，有点抽搐了，心慌难受，朋友们一定要去医院去进行检查。在这里呢，李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补钾的药吃，因为你一旦把握不好这个度啊，补多了就容易引发高钾血症，反而伤害身体。用药呢，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嘱托。好，说完中暑和低钾血症这两件事儿了，先送给大家一首特别特别舒爽的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度过盛夏。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0: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最近呢有部电影特别火，叫做《八仙》，这也是暑期的动画电影《八仙》是备受关注，也让八仙过海的故事再次走红。
1: 是很多人不知道啊，40多年之前家喻户晓的85版的《八仙过海》几乎是全程在咱们山东取景，身边的不少景点都是剧中的经典画面。
0: 没错，而这部老剧呢没有依赖棚内的特效，剧组走遍齐鲁大地，把山东的山水灵气融进了神话故事当中。咱们济南就有四处打卡点，趵突泉是龙太子来到人间的出入口，护城河边的琵琶桥正是蓝采和纵身跳河成仙的地方，大明湖的九曲亭、德月亭、北极阁分别对应剧中神仙相聚交谈的戏份，灵岩寺的碧芝塔还是龙太子和吕洞宾打斗的取景地。
1: 没错，除了济南之外呢，蓬莱阁是片头仙气飘飘的玉楼仙宫，也是八仙出海的起点。泰山的拱北石对应片头里面云海仙山的绝美镜头，那一句仙山隔云海，霞岭玉带莲，描绘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风光。
0: 没错，八仙的传说在山东流传千年，这片土地就是神话的发源地，如今动画新作出圈，也勾起了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与其隔着屏幕看八仙的故事，不如亲自走上这些取景地，走一走剧中走过的路，看一看藏在山水间的神话印记，感受独属于齐鲁大地的仙气和烟火。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 8% 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时间来到了8月3号，正是盛夏时节。这个时候我们的唇部其实也是感觉像是天气一样潮乎乎黏腻腻的，特别容易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1: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一年四季睡前必须要涂唇膏，
0: 是
1: 要把我的嘴唇给紧紧的包裹住，我有安全感。然后早上起来最治愈的环节干嘛呢？
0: 干嘛？
1: 清理嘴皮。
0: 就那种一点一点的是吧？
1: 对，因为它会淡下来，然后你的嘴就会变得很嫩啊，
0: 没错，
1: 以后涂口红啊，包括唇泥，它也不会显唇纹，不会卡，我觉得还蛮好的习惯，
0: 舒服啊。那么一到夏天呢，其实刚刚我说到这个炎热，嘴唇也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儿，涂口红又会卡纹显老，那么有一套组合是特别适合这时候用的，就是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礼盒。它有哪三件呢？首先一个正装的变色唇膏001，加一个正装的封唇蜜001，加一个小样的封唇蜜0382毫升的。那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80一支，但是在今天在我们山东月广播，这三支只要199。
1: 没错，封唇蜜001也是非常水润的质地，淡淡的淡粉色，也能够去很好的淡化我们的唇纹，让你的嘴唇嘟嘟的特别显元气。大家手头上有很多哑光的口红，你想让它在这个夏天焕发出一种元气不灵不灵的感觉，唇蜜就可以叠涂在这里，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拔干和卡纹。
0: 是，
1: 那这套礼盒还是非常贴心的，添加了封唇蜜的一个小样038，这个颜色就要更加的粉嫩一些了，小小一支放包里特方便，哪怕你今天没化妆，你淡淡涂一个038也能够抬气色，特别适合比较爱美的学生党，还有比较精致的上班族，因为价格确实合适。
0: 没错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3: 今天是风险说空话，想因此刻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9: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2号更是升至了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当中的一台于近日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刚果卫生部日前宣布，截止到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发布公告，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津巴布韦科研人员日前证实，该国北部卡里巴湖附近出土的一批古生物化石属于一种全新的恐龙物种，这是津巴布韦境内正式确认的第5种恐龙物种。该物种生活在约2.1亿年前，是一种双足行走的蜥脚型类恐龙，也是梁龙等后世巨型长颈恐龙的近亲。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梦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夏天到了，可能我们出去和朋友聚会啊，包括和孩子一些聚会啊，出去玩的机会其实也就多了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香水被利用的频率比较高一些了。
1: 对，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他身上都是香香的。
0: 一
1: 般他开的车啊，车上也会放一些香薰啊。
0: 是，
1: 当然高温天气不建议大家放啊，他可能也会喷一些香水。
0: 嗯，
1: 也是香香的，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特讲究，特有格调。
0: 哦，然后呢，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款就是扣一香水套盒。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本周向各位来就是推荐的一款在夏天你可以来用到的，因为它那种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而且自带温柔氛围感的一款这个玫瑰花的一个香调的香水。
1: 是，这次我们其实给大家上架的是两款香水，一个刚刚宁哥说到玫瑰香调的肉丝带，
0: 哎，
1: 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小猪包，
0: 哎，
1: 它就是很多少女喜欢的清甜的花果香，
0: 是
1: 比较灵动和元气啊，适配于大家刚刚即将要度过的这个盛夏的感觉啊。
0: 哎，没错，
1: 清新不甜腻。
0: 哎，清新不甜腻。它的单瓶20毫升的是一个便携的容量，大小刚好可以来放进包里，出勤那个通勤出游啊，随身携带补香是很方便的啊。应该说分量和它的大小和它的香味都是适合多种的场景。
1: 对，再就是它自带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加上配套的礼袋，包装特精致，
0: 是
1: 节日送礼或者生日赠礼也都是体面又好看的选择。
0: 没错，比方说和好朋友很久不见了，这个时候哎，你拿一像这样，
1: 你空着手去能行吗？
0: 哎，这样一个小礼物就非常的好看了哈。
1: 是，
0: 那么它的价格呢也很合适，那么整套的这个专属优惠价格只需要299，比买2瓶正装价格划算很多。
1: 没错，或者你想要试一试这两款香型啊，适不适合你的气质，也可以买来试一试。
0: 哎，微信平台注意哈，是这一套是299，这两瓶哈，一个是肉丝带20毫升的，另外一个小猪包也是20毫升的，而且送礼和礼袋，专柜要470一瓶，但是在我们这儿299这一套2瓶就能拿走了。
1: 是，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解锁你这个夏天的专属味道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没错，虽然说是早上的时间段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说天气的情况啊。那么济南市气象台是在今天早晨的9:10，就是在40分钟之前，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一直到7号。你就说这周啊，就说这周，济南的历下区、市中区、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南山区和起步区，全部街道啊，就所有街道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中北部街道可达40度以上。那么相对湿度在50%-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极易中暑，请注意防范。
1: 是，再一次提醒到大家，这个季节还是这个高温时段，
0: 没错，
1: 减少出门的频率，平常在家多喝点水，
0: 多喝水，
1: 一次性别喝太多，少食多餐。
0: 哎，是的，就是那个少口补，
1: 对
0: 啊，多吃水果，多喝水。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想出门透透气，我建议你是在上班的朋友肯定早上起来要起得早一些啊。如果你能早出门，那就在7点钟之前出门。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9:50了，那么就不要出门了。如果说你开车正在路上的话，你要出去办事，那么只能说做好防晒，同时多补充水分。
1: 没错，等下太阳的时候啊，晚上出去遛个弯啊，拿好小蒲扇，其实体感温度还可以。再就是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特别注意防火的问题，
0: 是
1: 对老弱病幼人群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除了特殊行业之外呢，尽量停止户外露天的作业啦。
0: 尤其是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真的特别热啊，各位。
1: 是，再就是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忘记把自己家的空调给打开。再奢侈一点啊，促进室内空气流通，开空调的同时风扇也可以同步打开一下，
0: 没错，
1: 这样空气流通更好的话，你自己身心的感觉也会更加的舒爽一些。
0: 没错，这时候咱就别心疼那点电费了，是吧？你要弄到医院，全家人围着你转，那时候就不光电费的问题了。
1: 是
0: 啊，那么所以说，如果现在你听到了这我们的这个提醒以后呢，如果各位走在路上，也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抓紧时间把空调和风扇打开的，好不好？
1: 没错，现在是9:52，此时此刻响起的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第一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
0: 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跟各位动感出发，明天见。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听过了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欢快甜美的 Honey Honey 之后呢，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间的10:05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欢迎大家啊继续跟着我们的好音乐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八月份呢，我们不仅是迎来了崭新的一个月啊，同时呢还将会收获到更多不同的旅行的新体验。比如说呢，在上周刚刚全新和大家正式见面的沈海高速的青岛服务区呢，就让很多自驾来青岛旅行的朋友能够在这里享受到网红服务区的特别体验，不仅能够吃喝玩乐购的一站式打卡，还有美人鱼水下秀在等我们来一探究竟。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一个小小的青岛高速服务区啊，到底都有什么好玩的，能够吸引游客专程来旅行和打卡的。这次正式换新启用的沈海高速的青岛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自驾游客入青迎宾的门户型的驿站。整个服务区是以青岛印象一亿漫游作为设计理念的，把青岛的八大关历史街区的建筑元素、欧陆风情和城市海岸线的风情呢，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也把青岛的城市风貌高度地浓缩在了这服务区4800平方米的大跨度无柱空间当中。在整个城市的西南门户呢，打造起了首个全景青岛服务区，也真正实现了未进岛城，尽览山海。同时呢，这个青岛服务区还全面升级了公共休憩区、通行通道、中庭广场等公共空间，还搭配了像是罗马立柱、钟楼广场、灯塔和崂山造景等等啊，还原了青岛的碧海蓝天、绿树成荫的生态风貌，用可游可憩的城市文化展廊来重新定义了高速公路的服务空间，让传统交通的节点呢，也变成了串联起岛城文化旅游资源的第一站。那当然了，这次全新开启的服务区之所以吸引到了很多游客来旅行打卡，它所拥有的精彩呢还远远不止这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歌声之后小陈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详细介绍，来自杨丞琳的一首《仰望》。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isn't really

这首《爱是怀疑》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这个八月份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是又有新的行程要跟大家见面了。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云南游的经典线路。想要邀请各位呢，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出发，去体验一下咱们为大家专属定制的云南的昆大利六天往返的精致游的行程。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而且呢，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想要来报名参加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来了解查看更多的行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在线咨询，电话同微信。和市面上普通的这些昆大利的旅游团相比起来呢，咱们的这条云南游的线路啊，可以说是优势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份是一个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哈，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云南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摄氏度，真的是天然的避暑空调房，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到那儿去消夏避暑。而且呢，这个季节的云南呢，还有云海、雪山、湖泊和古城风光呈现在行程的各个环节当中。也是帮我们把旅游的层次感直接来拉满了，同时呢还是全年的出片天花板的时段啊！不论说你是想去用肉眼看一看这当下的美景，还是说想用这个手机相机记录下行程当中的美好时光呢，都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段之一了。在行程当中，我们也是依然为大家严格把控出行的品质，像住宿和餐饮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而且呢还有别家没有的专属贵宾服务，比如说有这个落地的鲜花接机，有首晚赠送的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您安排鲜花蛋糕啊。另外呢还有全程的资深导游24小时陪护。玉龙雪山我们是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和蓝月谷的电瓶车服务，另外呢还附赠了特别精彩的这个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那么在大理呢，也为大家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扎染体验，以及呢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等多重的非遗网红体验啊，都给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了。整个行程当中的动线呢，也是科学不绕路，非常的合理的。首先我们是从济南直飞云南的昆明，然后呢动车无缝衔接大理的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等等的这些核心景点啊。行程当中还为大家安排了2+1宽敞的旅游大巴车，往返包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再加上我们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去拼团赶路，才能让这个行程的体验感更加的温馨，更加的舒适啊。这个八月如果说有想逃离高温去沉浸式的玩转云南，同时呢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朋友，这条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甄选路线哈，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呢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

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破8亿。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释出制作特辑，揭秘影片中精妙机关与长安城盛景的诞生过程。影片由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讲述了想成为大理寺少卿的少年神探狄少与实习狼妖捕快阿萨意外绑定，在笑闹中携手追查一案真相的故事。该片将于8月8日全国上映。万马才诞生前监制、青年导演鲁丹执导的电影《东旅人》发布定档预告，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本片曾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讲述了3位失去至亲、游离于原乡及家庭之外的旅人在新疆塔城相遇相识，寻找人生出口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JJ 林俊杰美人鱼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在上周的节目里呢，我们是给大家推荐过一款星球深睡记忆枕啊，可以说是广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好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带来了它同系列的五星级酒店同款的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这款夏凉被呢，和普通的夏凉被可不太一样啊，它是可以自己控温的。 AB 双面的设计加三层黑科技的架构，一面呢采用的是锦安的面料，自带凉感，滑爽舒适，尤其适合现在这样闷热的夏天啊。而另外一面呢是软糯亲肤的质感，如果说在家开个空调啊，或者说下雨天用它也都是刚刚好的，非常的舒服。那么这款夏凉被的中层填充物呢，还能够去智能调节温湿度哈，这个半夜睡着了之后呢，也不会觉得忽冷忽热的。而且呢，这个新升级的 3.0 的版本还额外了添加了 8% 的绵羊毛，能够减少潮气的积聚。像夏天雨水多呀，晚上潮湿啊，或者说平时晚上出汗多的朋友哈，盖它也都是完全不用担心，都是正好合适的。7A 级的抗菌加 A 类母婴的标准，那哪怕是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呢，也能让他去放心的盖，放心的使用。而且呢，这款因为工艺的这个原因啊，还是不容易起球的，支持直接机洗啊，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就行了。洗完之后呢，不结块不褪色，再加上多处定点缝线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晾干之后也依然是蓬松柔软不成团的。就不论是我们盖起来的体验感，还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清理啊洗涤的时候啊，都非常的让人省心和舒心。这款夏凉被呢，是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经典的颜色可选啊。首先是这个经典的深睡蓝，另外呢还有竹青黄、净水蓝和橘雾粉，真的是每一条都好看。建议大家呢，趁着这次有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多囤上两条啊，家里面男女老少都能用。这款极乐调温双面设计和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平时官网的售价呢是在400元左右。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能够享受夏季的清凉特价。1米5×2米的单人被呢，只要159；2米×2.3米的双人被呢，也只要179。而且呢，现在下单福利还再度加码，下单第二件的话，我们是给大家再立减10元的，可以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买一床，或者呢，提前为孩子来开学做准备啊，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并且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精美的礼盒包装，自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吧。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正在忙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汪苏泷和某啤酒品牌联手合作了他们2026年全新的品牌主题歌，叫《尽情一刻》。现代 House Dance 乐的灵动音色融合上一些很爽朗的节拍和奔放的弗朗明哥吉他热烈碰撞在一起，汪苏泷在这首歌当中用极具都市感的旋律线条和标志性的轻快律动，将不同音乐语言的跨界融合得驾轻就熟，精准地勾勒出了城市巷陌和街头最具呼吸感的烟火气。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刷手机，然后刷到很晚还不睡，可是呢在内心深处又会说再过几分钟一定睡，这样的时刻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来听一下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这首新歌，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这是一首舒缓治愈，有着慵懒的氛围感，同时呢要写给很多失眠人群和在深夜的时候呢喜欢胡思乱想的情绪和解这些时刻的一首作品。说了三分钟后一定睡，可是卧室呢原来是一个二十停的宇宙，夜再长也有这三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蓬松夜晚。听过这首歌，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充分做自己的时刻。

提到歌手弦子，最近呢，他的新作品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前不久呢，他发表了一首《你已经很棒》，是一首引起了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歌。那如果说那首歌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么本周他所发表的新歌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回到家，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慌张、跳脚和大笑的地方。在这首歌当中，弦子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儿子 Tiger 一起唱出了家庭日常当中的手忙脚乱，稚嫩的童声叠入弦子的旋律，这首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注脚。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新歌《笨笨》。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歌来自阿雅《壁花小姐》。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走进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上周刚刚正式换新启用的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作为一个全新的网红服务区啊，它能让我们实现未进岛城尽览山海的愿望。同时呢，这个服务区还常态化地推出了美人鱼表演、特技杂耍表演，还有海上钢琴等特色活动，让到这儿来休息或者是打卡的司机和乘客和游客朋友们啊，都能够在和 NPC 的互动当中呢，去沉浸式地感受到青岛八大关和老城区里院的城市烟火气。同时呢，在业态布局上，青岛服务区还特别规划了21处的特色商业档口，集聚了青岛啤酒体验空间、海鲜特色面馆、海燕奶奶锅贴、岛城汁炸青石饼干、本土特色小吃等岛城的美食。另外呢，还同步的引进了多家优质的连锁美食和特色文创品牌，兼顾了地域风味和大众消费的需求。而作为目前山东省内最大补能规模的服务区，青岛服务区还布局了107个充电车位，并且高标准的配置了充电设施，包含了6台600千瓦的液冷超充设备，还搭载了光伏加储能加超充的一体化绿色能源系统，真正实现了充电15分钟续航数百公里，建立了高速绿色补能的标杆。另外呢，这个服务区还通过配备标准化的车位，链接交通运输部一路畅通小程序，搭建一体化综合运营管理平台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了整体的服务水平和体验感受，让我们的每一次停留都有温度，每一段旅途都有归处。那甚至呢，有不少来青岛服务区感受过的司乘和游客朋友也都忍不住直呼啊，说青岛呢果然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甚至为了服务区也得要来一趟青岛。所以呢，如果有在这个夏天想去青岛旅行和避暑的朋友们啊，不妨在路过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的时候呢，停下来去看一看，在休息的同时呢，也感受一下这座全景青岛网红服务区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浪漫。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水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朴树在木星，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省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夏天尤其是这超级闷热的三伏天，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容易一身都是汗。那这个时候啊，一瓶清新好闻又不甜腻的香水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必备好物了。像我本人呢，每到夏天就特别偏爱那种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的话会感觉很闷。那如果是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的话呢，则会真的很优雅又很迷人。如果说这个夏天你只想买一款香型，还想要能够同时兼顾日常通勤和约会等不同的氛围的话呢，那就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吧。这个套盒里面呢，是包含了两支扣一家的经典双香组合，一支温柔玫瑰调的肉丝带，是那种知性优雅的香气，上班通勤喷啊，气质感是直接拉满了。而另外一支小珠包呢，是清甜的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也都特别的适配。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装啊，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出汗之后呢，也方便随时拿出来补喷补香，真的特别的好用。平时呢，专柜一瓶就要卖到470元了，但今天闪电优选有大牌美妆节的福利活动，我们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还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啊，颜值也是可以直接拉满的。两支，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可以随心搭配，满足你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薄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民生方面的消息。因阶段性供应偏紧，鸡蛋价格持续小幅上行，再次进入10元区间。据山东省畜牧总站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全省鸡蛋周销售均价为10.22元每公斤，同比升高46%，环比升高2.61%。与之相对的是，因供强虚弱格局未变，猪肉价格再次跌入20元关口，周均价为20.93元每公斤，同比降低19.19%，环比回落0.38%。济南公交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专线已于近日正式开通，票价30元每人，无免票和优惠政策。中国铁路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博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及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时候选一支好口红呢，真的好像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费劲啊。那么今天呢，小陈是帮大家挖到了一款迪奥的唇部三件套的礼盒，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能够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约会聚餐都能使用。在这款礼盒里面呢，不仅有大名鼎鼎的迪奥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一支，再加上一支便携款的小样。那首先呢，这支变色唇膏是会根据我们的唇部的温度湿度变出那种淡淡的粉嫩感的哈，是真正能够做到素颜涂也非常的好看提气色的。而丰唇蜜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淡化唇纹的，上嘴就是那种水灵灵的嘟嘟唇的效果。另外这支小样呢，更是适合我们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来补涂，超级的方便。重点是本周闪电优选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的特别活动啊，这款原价超贵的大牌口红的三件套，现在呢整套到手是只要199元，我们还为大家配齐了专柜同款的这个礼盒和礼袋哈，不管是想拿来自己用啊，还是说接下来比如说七夕啊，一些特别的生日啊，纪念日啊等等，要拿去送爱人送闺蜜哈，都是很拿得出手很出彩的礼物了。想要趁着这次活动来享受我们的优惠的朋友们，就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奉献成狂欢，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足该怎么。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张雨生的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的53分，今天上午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欣音乐最正点，接下来也依然让他用好音乐啊来陪伴咱们美好的周一的午间时光。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10点钟呢，小陈也会依然守候在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啊，等你一起来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吧，拜拜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谢谢窦靖童这首 Monday 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难拥，大家周一快乐。

我个人非常喜欢卓琳蔡依林的一首歌曲《马德里不思议》，这是一首非常可爱而且富有欧洲风情画面的歌曲，包括你可以在歌词当中听到很多标志性的建筑啊，清脆的木琴声，包括甜美的唱腔，这些搭配起来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个非常浪漫的异国恋情的感觉哈，也是忍不住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那个美好的恋爱经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周董周杰伦《迷迭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4: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3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4: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4: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4: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带来的《你是我的眼》，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这是一个合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看到的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你也可以回复云南两个字，这是我们为各位近期安排的旅行的线路，当然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了，在我们的公众号推文当中都有我同事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问他最近我们还有哪些即将发布的旅游线路或者是成团的一些详情，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你把我灌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歌曲是来自杜德伟带来的《天真》。神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云南两个字，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神农音乐广播主持人是全程随队。8月你想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吗？跟着我们，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精致游，昆明、大理和丽江，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杨丞琳带来的左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特别爱的一位女歌手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借着这首歌曲，希望各位今天的笑容都是彩虹的微笑啊。好了，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丁克森带来的《大海》，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哈。你可以回复秒杀，可以回复云南，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一边可以看着我们的好品好物，刷着我们为您提供的旅游线路。我恋爱了2023，听这首。

0: 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3: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2: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3: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2: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我想当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看看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你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我们扣一香水套盒肉丝袋20毫升加上小珠包20毫升送礼盒礼袋，专柜是470元一瓶，闪电优选的我们大牌美妆特惠价格是299一套，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礼两相宜，抓紧时间抢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5: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4: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5: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4: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2: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2: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2: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爱105度的你，半年过后依旧是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专柜一套需要3000家，现在我们只需要680元一套，相当于专柜的2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也是自用啊送礼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等您下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2: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1: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汪苏泷，尽情一刻。
4: 今天是否是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
1: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5: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1: 周星哲 All for you。
6: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爱上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Gimme Gimme， 这是来自周柯宇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把电波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那稍后呢是小严来接棒的音乐最情怀。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到这儿，还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赫野的致你。我们明天再见。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首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周一，也是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来了。八月的午后，阳光还是热的，但风里已经有了一点秋的预感。如果此刻你正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蝉鸣和键盘声混在了一起，没关系，接下来两个小时好音乐陪你一起度过。来听这首《就是我》。

听歌的时候，也许你刚结束了一场漫长的会议，也许你正在处理假期积压的邮件，又或者你只是在安静的在窗边发了一会儿呆，都没关系。新月开启，不必着急奔跑。八月的关键词是沉淀，夏天的热烈已经到了尾声，我们可以慢下来，把上半年没做完的事一件一件拾起来。生活不是冲刺，而是一场又一场的散步，所以深呼吸，放轻松，来听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皎皎一带你去旅行。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6天5晚，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我们一起去云南，只和同频的人分享沿途风景。当全国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那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度。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和彩虹是常客。喜洲万亩稻田绿得正浓郁，野生菌上了餐桌，雪山湖泊古城每一帧都美得像电影画面。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一碗温泉4钻，抛去旅途的疲惫，餐标也告别了流水团餐，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当地特色都替您安排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云南必看之一。大理安排了洱海游船、喜洲扎染、圣托里尼旅拍，网红体验一站配齐。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不走回头路，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八月，如果你想逃离酷暑，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2:27，也是一天阳光里比较温柔的时刻。它不像正午那样刺眼，也不像傍晚那样匆忙，它只是静静地斜着照进来，落在你的桌角，落在那杯已经凉了一半的咖啡上。有人说周一的午后最难熬，但小妍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周的序章。所有的可能性都还来得及，所有的期待都在刚刚发芽。来听这首《花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4: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5天，总票房破8亿。截止到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释出制作特辑，揭秘影片中精妙机关与长安城盛景的诞生过程。影片由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主演，讲述成为大理寺少卿的少年神探狄少与实习狼妖捕快阿萨意外绑定，在笑闹中携手追查悬案真相的故事。该片将于8月8日全国上映。万马才旦生前监制，青年导演鲁丹执导的电影《东旅人》发布定档预告，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本片曾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讲述三位失去至亲、游离于原乡及家庭之外的旅人，在新疆塔城相遇相识，寻找人生出口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前几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眠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了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 AB 双面的设计，三层黑科技架构，一面采用锦安面料，自带凉感，温爽舒适。

179元。现在呢，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块钱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听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到八月，路边的梧桐叶已经开始微微泛黄了。生活里的小确幸，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比如地铁上刚好有一个空座，比如外卖比预计早到了3分钟，比如耳机里正好放着你最喜欢的歌。今天下午希望能够和你一起收集这些细小的光，它们不耀眼但足够温暖。送上曹芳，住在春天。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Vib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得太赶了，赶着完成 KPI， 赶着回消息，赶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但今天我想邀请你慢半拍，慢半拍走路，你会发现天空的云在慢慢移动；慢半拍呼吸，你会发现心里那个紧绷的结正在悄悄地松开。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允许自己有一点点不在状态，那不是偷懒，是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一首舒缓的老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 Coco 李玟，当马代。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咖啡，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很多人总会在月初许个心愿，虽然八月也不是什么新的开始，但是周一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奇妙的仪式感，好像一切都还可以重新规划，一切都还来得及。所以你的八月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不必告诉别人，在心里默念就好，把愿望交给时间，把心情交给音乐，剩下的我们一步一步来。音乐进行当中，再送你一杯咖啡吧，它的名字叫做卡布奇诺。

此刻一天的下半场开始了，如果你觉得有些困倦，可以起来伸个懒腰，或者走到窗边看看远处的树，如果不太方便，那就闭上眼睛，把音量调高一格。音乐是最好的提神剂，也是最温柔的陪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依然在这里用音乐为你筑建一座小小的安全空间，外面很吵，但这里很安静。来听这首《普通朋友》。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这首《心有独钟》的时候，此刻在这座城市里，有人在开会，有人在赶方案，有人在咖啡店发呆，也有人在路上奔波。你和我都在各自的轨道里运行着，但因为这段电波，我们短暂地交汇在了同一个频率上。这种感觉很奇妙，互不认识，却又彼此懂得。我想，这大概就是广播的魅力吧。此刻这首歌，恰好可能你正好喜欢遗失的美好。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八月的午后有一种特别的质感，阳光是金黄色的，空气里有空调的凉意和窗外草木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再过几周夏天就要正式告别了，所以趁它还在好好感受，感受这一刻的燥热，感受这一刻的成长，感受这一刻的无所事事。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做。来听这首《天空之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因阶段性供应瓶颈，鸡蛋价格持续小幅上行，再度进入10元区间。根据山东省畜牧总站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全省鸡蛋周销售价格均为10.22元每公斤，同比升高46%，环比升高2.61%。与之相比，因供强虚弱，格局未变，猪肉价格再次跌入20元关口，周均价格为20.93元每公斤，同比降低19.19%，环比回落0.83%。济南公交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专线已于近日正式开通，票价30元每人，无免票和优惠政策。中国铁路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博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以及个人的法律责任权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包含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另外呢还会送您精美的礼盒袋装，神仙水富含 Pitara 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肌肤，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的状态。第九代大红瓶面霜主打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不厚重，夏天上脸不黏腻。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趟完成基础修护加抗老。而且呢，油皮混皮夏季友好，干皮呢四季都可以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场，专柜一套要3000家。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680元就能到手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八月总是让人充满期待，期待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期待傍晚的晚霞，期待周末的短途旅行，期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生活就是由这些小小的期待串联起来的，它们不宏大，但足够美好。如果你此刻觉得日子有些平淡，那不妨想一想，八月里有没有什么小事是你暗自期待的，把它放在心上，等待它的发生。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风险守护啊，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
2: 韩哥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第三天》之后，也马上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你把耳朵锁定在这里。八月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每一个下午，我依然都会在这里，用音乐陪你走过这个夏天最后的温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愿你接下来的时间如音乐般流淌。最后一首歌，《思念》是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

0: 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2: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影时间来到了16:0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在2026年8月3号周一全新一周开始的动感晚高峰，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真的是火热开启这一周啊。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高温的这个黄色预警一直在给大家做提示，咱们呢尽量避开，比如上午10点以后，下午4点之前，也就是说晚高峰节目之前，尽量少在户外运动。
1: 超级的热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电器的一方面的一些个人的感悟吧。
0: 就是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件事，说家里比如说冰箱，包括热水器在内啊，路由器啊，基本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不带关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就是但凡到这个季节，你空调开久了，你就会心疼它。但是我们对路由器哈、啊、对冰箱啊、对热水器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1: 包括插排。
0: 对，好像我们对这些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空调开时间，我今天在这个中午吃完饭，跟午休的时间跟同事聊天，然后我说你这一早来了，你可以回家休息休息了。他说回家还得开空调，浪费电，还是在单位多待一会儿吧。
1: 所以是你会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和感悟吗？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对，你看，而且这个空调还不是一年四季常开的，家里那冰箱什么，它可是一年四季都开啊。
1: 哎，还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空调开久了，第一是心疼，第二是就电费也挺心疼的。
0: 对，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情，但是对冰箱、对路由器这样的这个用电的这个产物来说，好像就没有这种感情。
1: 就空调再宣传说它很节能，你也知道它不是那么的节能。但现在呢？冰箱它真的是节能
0: 怎么讲，
1: 一天就一度电
0: ，就是能够完整控制在、这个、
1: 对对对啊，就确实是很节能啊。所以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吧，你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如果有的话，欢迎你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共同来留言。
0: 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哈。夏天到了，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出门的时候喷点香水。接下来闪电优选在这一周呢叫做大牌美妆节七夕旅上线，推荐的化妆品呢叫扣一的香水套装。首先呢，扣一的香水的这个套盒里面包含什么呢？肉丝袋20毫升，小珠包20毫升，里面配一个小礼袋小礼盒。专柜正品卖多少钱呢？470块钱一瓶，闪电优选这一套下来只卖299块钱，属于自用啊、送礼啊都比较适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是的啊，它是也是个轻奢大牌 Chloe 啊，经典的双香组合，包含了这个20毫升的肉丝袋，还有小珠包20毫升，一次就可以直接拥有两款热门的香型。肉丝袋呢，经典于玫瑰花香调，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自带温柔氛围感，而小珠包是清甜花果香，灵动清甜，元气少女感，清甜不清晰，都是20毫升这个便携容量，大小可以放到包包里面去，通勤出游随身携带，补香都很方便啊，并且自带精美的礼盒配套这个礼袋啊，包装的精致高级，节日送礼、生日赠礼，体面又好看。现在闪电优选专属特惠价格，整套是299块钱，并且还给各位准备到了大牌的礼袋啊，自用送礼两相宜。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咯。
0: 是，马上听到歌曲来自王心凌《疯人院》，他是那 phone 手机那个 phone 人院。

0: 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在看手机。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4: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3: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4: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3: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4: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4: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唐汉霄啊，就是哪吒。时间来到了16:17:5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一到暑假，以前的80后、90后可能都会看的一部电视剧叫《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个插曲。雨蝶，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会唱这首歌。
1: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雨蝶这首歌曲的话呢，在你非常方便的时候，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我新朋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一张图片啊，上面是个二维码，你直接扫描一下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互动的话题完全发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多更直接的互动了哟。
0: 是啊，阿黎说了，空调开久了他会心疼，多半呢是心疼的是电费，冰箱啊一机能耗，一天才1度电，不值当的心疼，主要还是空调费电呢。
1: 就家里面那个空调啊，你不要是说哎开关开关，
0: 就是你频繁的开关，其实它不省电。
1: 对的，现在家里都是变频空调，就是你一直让它开着的话，其实是花不了多少电费的。你像我一般情况之下，比如我在家的时候就一直开着，不会调整它，除非是我早上上班晚上才回去，我再把它关掉啊。
0: 是经络说，关键空调还有个春秋假，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春天秋天不用开空调
0: 啊，就冬天其实就是没来暖气那一会儿可以开上几天，
1: 一小会儿啊，
0: 对，
1: 一周的时间
0: 差不多。
1: 时光说话，你看只有够贵才会有人心疼。
0: 我就是，我说他就指的空调啊，花了3季才调养好的身体，为你一季而燃尽，而我又不是铁血心肠。
1: 你看这种情况，就我们北方人会这么说，
0: 对，
1: 南方人不会这么说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南方冬天也要开空调。
0: 所以南方人是你们要是用空调的话，你们是冬天用，夏天也用。
1: 当然啦，冬天不然的话很冷啊。
0: 所以你们会用的更多的是它那个除湿的功能吧？
1: 夏天的时候吗？
0: 对啊，
1: 都会用吧，都有吧。
0: 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在家里，我就虽然山东没有那么潮湿，但是我也把它调到除湿功能，我就觉得比纯制冷要舒服一点。
1: 是的啊，这个山野收藏家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啊，路由器和冰箱它很便宜
0: 啊，什么
1: 便宜到可以忽略它的电费支出
0: 哦。
1: 空调不一样啊，它一开一天的费用是之前那俩加起来10天的费用，都很重要啊，都是人的离开都会被影响的东西，但是付出不一样，价值就不一样。
0: 哎呦，说的好有道理啊。
1: 你花的钱不一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啊。
0: 哎，是尼尔多龙说，我老爸曾经半夜关过 WiFi， 说怕坏了。
1: 这半夜他怎么起得来呢？
0: 你毕竟老年人较少。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0701，他说一旦冰箱和路由器啊，他停工了还会被骂呢。
0: 真的，我跟你说，如果在家里或者在单位，如果路由器突然坏了，真的会被很多人骂，说怎么又坏了。
1: 也是因为楼里面信号不太行啊。
0: 哎，是小星说，心疼的他不是空调，我觉得是电费。冰箱啊，开一年这电费加不起来，我觉得才几十块钱，这空调开一个月就好几百，路由器的电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就跟不要钱一样。
1: 就家里面那个电费啊，你去那个电去 APP 上就看到那个用那个曲线，一到夏天就电费咻就上去了。
0: 然后就是它不是电有阶梯电价吗？一开始是绿颜色的，
1: 对，
0: 然后到后面是橙色的、红色的。
1: QQ 糖说，但是我离得开空调，我离不开冰箱和路由器。哎，
0: 就是它能扛得住热，但是它扛不住冰箱，没有冰箱或者没有路由器，没有网络。
1: 就这两天的天气，你怎么离得开空调呢？
0: 可以在单位吗？扎根单位。
1: 他是可以离开自己家的空调啊。
0: 青红说了，路由器开一天呢要几十度电，晚上到点睡觉也会记得关了。几十度电开一天，
1: 他是如果但是真的是路由器开一天要几十度电的话应该就没有家里面会装路由器了吧，用自己手机的网就好了呀。
0: 对，江峰说空调冒号，他替空调说话，你心疼你口袋里那几个铜板，
1: 心疼不是空调机器，是电费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说好了，他说还真是打开我的 APP 啊，
0: 他给我们截了个图，这是
1: 对，他说我们家路由器已经运行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除了停电重启过，路由器啊真的是默默打工的这个打工仔了。
0: 他们家路由器已经行驶了209天了。
1: 对，这个你们家路由器应该也没有关过吧？
0: 没有，从来，我就说实话，我那个路由器在我们家的那个沙发底下，就是我基本就即便有停电，我也没有概念说我要去重启它，就随着来电它就自动恢复了。
1: 就家里的一些网络平台，这个视频平台里边会有一些超高清的视频，我经常点开那个电影去看一看，我就发现网有点卡，我就问运营商为什么，它路由器要定期重启一下。
0: 哦，我基本没有充，就我
1: 会影响网速，
0: 我就安上，我好像我就没动过它。嗯、你说的是起路由器，还是指的那个咱们那个铁盒子里面？
1: 你把电拔了，再插一下。
0: 哦、啊，那个
1: 叫充气、这个、
0: 样子的啊。好吧，来16:22，我们就想问大家，目前这样一个状态，就不知道为什么这空调开久了，咱就会心疼它；但是家里那些像是路由器啊、冰箱啊，咱们好像就没这个感觉。问问大家有没有同感？
1: 是，如果说你也有同感的话呢，想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把你的啊所想。啊，所唱来告诉我们喽、
0: OK,
1: 嗯、啊，包括唱歌也是可以的啊。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
0: 是我们今天唱的是雨蝶。如果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Mayday 五月天，任性。走过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亚足联日前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WTT 横滨冠军赛2026年将于8月4号至9号在日本横滨举行，男女各32名选手将进行单打角逐，其中中国队判出了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桓宇四名队员参加男单比赛，快慢、陈幸同、王艺迪、陈毅四名队员参加女单比赛。WTA 1000多伦多站女子资格赛，郑钦文0-2不敌泰国选手，无缘正赛，这是她本赛季第6次遭遇一轮游，竞技状态持续低迷，世界排名从巅峰时期的第4名跌落至如今的124位。接下来她将参加 WTA 1000星星纳提站资格赛，若想晋级正赛，郑钦文需要在资格赛收获两场胜利。 NBA 常规赛，纽约自由人94-92险胜菲尼克斯水星，中国球员韩旭替补砍下17分，创个人赛季新高，单场6篮板平个人赛季纪录，个人生涯总得分也突破了500分。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丁禹兮的消散对白，16:3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当年《还珠格格》的插曲之一啊，来自李翊君的《雨蝶》。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的，参与我们的卡拉也 OK 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你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播出你唱歌的好声音了啊。
0: 今天我们这个聊天的话题特别的棒，也是我目前来说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家里都有路由器，都有冰箱，都有空调，是不是？但是你用前两样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心疼，但是你用空调时间长了你就会心疼它。但是这种情况呢，这种心疼的这种感觉你对冰箱和路由器你是没有的。就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1: 是的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把你的观点发送过来了啊。
0: 难得糊涂说了没有心疼的感觉，这就用了它的不就是为了自己享受的吗？
1: 嗯哼，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吴小胖说，不知道为啥，空调和路由器，我心疼他们，就是光看电费
0: 啊，
1: 我就心疼，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0: 就现在大家都会用手机看 APP 看上看那个电费的那个数字。
1: 对的对的啊，还有数值啊。
0: 就是你是预付费还是后付费？
1: 我是自动扣费。我是后预付费，
0: 预付费就是提前要先充上钱。
1: 对，我是就是如果说我们家这个电费的账户不足50块钱，就往里面自动充钱。
0: 这个各种乱码，他说空调啊一天我家得30-40块钱，这路由器一年都没得30块钱。
1: 那确实是的啊。李双说，就是因为空调一直开着，电费给不起而已。你要是开空调一天2块钱，你看空调停不停得下来？
0: 其实大家都不停了，是吗？
1: 都就很便宜嘛，对吧？
0: 是，说好了说，哪有什么不明白的呀？是因为开空调很直观的费钱呢？
1: 费电就等于是费钱。
0: 周末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万象城啊、恒隆这种地方，就人满为患，
1: 凉快啊。
0: 对对对，
1: 国栋说哈。我那是心疼空调吗？那我那是心疼电费吧。
0: 就基本上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和电器没什么关系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也叫做徐徐，他说如果路由器哪天生休息了我会生气的。
0: 好像路由器没有，除非你看包括咱们台里这个办公室的路由器，哪怕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它依旧还正常运营着。
1: 老黄牛嘛。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ing。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汪苏泷的黑梦，时间来到了16:48，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经典的歌曲《雨蝶》，《还珠格格》的插曲之一啊！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最近这一周都是这个高温预警天气，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着多补水的同时，尽量少在10点钟以后、4点钟之前户外这个露晒哈。一定要记得哈，防晒的同时，不是说涂点什么防晒霜就管事了，一定要物理防晒一下，打伞啊或者打一些遮阳帽，一定要。另外呢，水分一定要补足了哈，提醒一下大家。当然，也有些地方是比较凉快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了。这个旅游团是去哪儿呢？是去一个凉快的地方，就是云南。山东音乐广播的云南昆大荔6天往返。10号出发，15号返程哈。那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昆大荔团，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的啊，这个旅行团呢会大家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包括这个喜洲万亩稻田，现在是翠绿如画的时候，而且呢野生菌呢也正当季，白族的民俗活动也很丰富，旅程里边雪山、湖泊、古城的风光直接层次拉满，是全年出片的一个天花板的时段，并且独家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的4钻酒店，旅途疲惫泡个汤直接就消减了哈。餐标是40块钱一个人，升级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三大特色餐，告别流水线的团餐，而且呢会赠送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而且还有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哦。
1: 是济南呢直飞昆明，落地之后呢是动车衔接大理、丽江、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些核心的景点，相对来说都会覆盖到。落地呢是大巴车啊，如果有去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或者是150-6336-0991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刘宇宁最近出新歌了，叫做《黑夜的一束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

0: 时间来到了17:0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睡眠是个难事儿哈，可能刷刷手机啊，或者睡不好啊，就会很影响。今天呢，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凉被，它叫控温夏凉被。这个品牌呢叫做星球深睡 Pro 3.0，它一共两个款哈，一个是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卖多少钱呢？159块钱，还有2米乘2.3米的双人被，卖179块钱，第二件减10块钱，支持两个不同的地址啊，我们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哈，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好评，这次带来的是同系列5星酒店同款星球睡眠控温夏凉被的 Pro 3.0 的版本，它可以自己控温 ，AB 双面设计加三层黑科技架构，一面采用的是景安面料，自带凉感，滑爽舒适，适合闷热的夏天；另一面是软糯亲肤，下雨天用它刚刚好。中层填充物可以聚结调节湿温度，半夜也不会忽冷忽热。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8%的绵羊毛，减少潮汐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呢正合适啊。七 A 级抗菌加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也能放心盖，而且不宜起球，支持机洗，脏了丢进去直接洗衣机就行，完全不结块不褪色哈。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米5乘2米的是159，2米乘2米三呢也只要179，现在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哦。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7:08，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就不知道为什么空调开久了你会心疼它，但是你对路由器和冰箱就没有这种感情，你有同感吗？当然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每逢暑假80后90后都会蹲在电视机前看的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插曲《玉蝶》。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不管是跟我们的互动也好，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是可以的哈。都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说的文字、唱歌的音频一起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收到的啊。
0: 哎，对，诗安说了，白天工作一天，这汗都出透了，湿透了。这不开空调他没办法呀，
1: 太热了啊。再来看到各位给我们的留言吧。这一位啊叫做高水平的设计，他说怎么说呢，就是完全就是因为这个电费的问题，而且我们家哈电视最牛了，他就是过年期间上班，平时都不太上班，在我们家最清闲了。
0: 哎，这个是真的，谁家电视好像现在开机率特别特别少，然后就春晚的时候是一定要看。
1: 你知道我们是电视台吗？
0: 我老晓得了。
1: 还有这一位啊，小李，他说：“哎呀，真是，怎么说呢？果然会想的东西都会被格外上心。
0: 怎么什么叫会想、啊？
1: 安静懂事的反倒无人问津。
0: 你是指冰箱它不会响，比较安静，空调也是很安静的呀。
1: 钱的响声啊。有没有考虑过啊？
0: 吴征说手机说话了，有没有人想过我？
1: 哇，它使用量真的超级超级超级高。
0: 我们今天聊微话题，说买什么样的东西最值，然后大家基本上10个人里面9个人里面说买手机是
1: 一直在玩啊。小星星说，你看同样是制冷，冰箱就比空调省电，建议关了空调再打开冰箱门。
0: 火，
1: 你看它冰箱只能保温里面的一小块。你们家房子多大呀？你要是建一个像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冷库，你看贵不贵？
0: 那帆说了，路由器如果断一下，冰箱换一下，还会挨骂嘞。
1: 简单坏两次，包括路由器哈，就直接换掉了呀。
0: 就换新的了，但空调不会、是吧？
1: 确实有点贵啊。
0: 春风不语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的空调耗电量比较多一点？
1: 每家空调耗电量都挺多的啊。Kiki 说，如果从现在开始空调使用免费，你猜大家对它感情还深不深？空调你买完之后其实就算是免费了不免费是电
0: 哎呀呀呀，说得很对。踏着日云朵看日落说，个人觉得很多人不是心疼空调，是觉得费电，心疼电钱。
1: 是，空调现在买个空调很便宜了，
0: 是
1: 以前可能空调贵一些，现在空调2-3千块就可以买非常好的空调了。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轻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些老年人说实话他可能真的会心疼那个电费。然后加上老年人体感呢，他的不如咱们这么敏感，他觉得好像我不热，但是很多你去看看家里老人，很多就觉得自己不热不热中暑了。
1: 对，
0: 不热不热血压 高了，
1: 是，
0: 所以咱们回去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提个醒，别怕浪费那点电费，真去医院了那点电费的钱他治不好。
1: 现在老人呢和以前老人也不一样了，就是像我奶奶以前也很节省的，现在就是空调
0: 想开了，
1: 她是最早开空调的，
0: 现在也是想开了一部分人了，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家客厅那个空调24小时都不带断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对路由器跟冰箱没有的感情，但是对空调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1: 老开就会心疼它啊。
0: 对对对，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说的文字以及图片发送过来吧。
0: 刚刚有位朋友特别执着，在不同的平台问我们，你们今天到底唱什么歌？晚高峰小喇叭到底唱什么歌，我就告诉他了，结果他到现在特别棒，到现在一句话都没给我发过来，
1: 这只是想知道但不一定要参与。
0: 我们今天唱的是雨蝶，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接下来听到新歌来自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 8% 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条纹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王赫也跟黄龄演唱的电影《八仙》里面的插曲啊，过海，也就是这个当这个八个人一起过海的时候，这首歌就应景的出现了，而且非常朗朗的上口。欢迎大家，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找到我们俩加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我觉得更重要一点。
1: 嗯，是的哈，加我们好友呢，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哈，我们就给你发送过去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家里面空调你看开的时间久，你说好心疼啊。
0: 嗯，
1: 但是家里路由器啊、冰箱啊、什么插线板这些东西二十四小时在开着，你就没有这种感情。
0: 它全年无休，你都不会心疼它。
1: 啊、
0: 但是那个空调啊，开一天你心疼一天。
1: 对的啊，如果说你也认同这样的感受的话，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是，等候各位来唱 K 的同时，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化妆品啊。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趴里面叫做大牌美妆节。这周呢叫做七夕礼遇上线了，这一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叫神仙水加大红瓶的一个组合。神仙水呢是230毫升，以及大红瓶80克，专柜的正品呢要卖到3000多块钱，闪电优选只卖680块钱，而且有精美的礼袋礼盒，所以送礼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SK2 的明星两件套包含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并且配套了一个精美的一个礼袋哈。神仙水富含着 Pitara 的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肤质，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状态。那第九的大红瓶面霜主打的是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不厚重，夏天上脸不容易黏闷啊。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套完成基础的修护加抗老，日常居家护肤可以说是一步到位，适合25岁以上有抗老需求的人群，油皮混油皮，夏季油好，干皮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哈。既可以自己用，可以送朋友。现在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专场，68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时间来到了17:24，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还珠格格》里面的插曲之一，李翊君唱的那首《雨蝶》。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你一个2维码，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哈。接下来依旧是新歌，来自孙燕姿跟杨紫合唱的《样子》，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这个组合很新鲜，我们来听听看。

0: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因阶段性供应偏紧，鸡蛋价格持续小幅上行，再次进入十元区间。据山东省畜牧总站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全省鸡蛋周销售均价为10.2元每公斤，同比上升46%，环比升高2.61%。与之相对的是，因供强虚弱格局未变，猪肉价格再次跌入20元关口，周均价为20.93元每公斤，同比降价19.19%，环比回落0.38%。济南公交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济南西站至明水古城旅游专线已经于近日正式开通，票价30元每人，无免票和优惠政策。中国铁路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了，有出行计划旅客请注意，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严正声明，国博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博的合法权益，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及个人的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想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你得唱，怎么唱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很多人进来说这微信在哪儿，你扫那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了，然后可以唱歌。
3: 所以只要你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新朋友都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
1: 哎、
3: 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果维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向你飞，温柔的追，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3: 他这完全没有唱出歌曲本来想要展示那种苦情的感觉。
1: 我刚才在听他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过去也没有什么 APP， 我们就只能看电视台，他每天更新两集、大家都坐那儿看。然后呢看过一轮之后呢，每逢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他播的时候，大家还坐那儿继续看。
3: 你们家没有 DVD、VCD 这种东西吗？
1: 有，但是没有光盘。
3: 啊、就借啊，租啊，都租光盘啊。那个时候，
1: 哎，我好像就租过，就看过《流星花园》，用光盘看过。
3: 哦，
1: 嗯，
3: 那时候我还小，我没有什么印象。
1: 对，我们哎，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节目，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3: 来的，听到 CC 的声音啊，
1: 好，来听听看。
5: 我向你飞，温柔的追。

0: 雪。
1: 哎呦，很甜的声音啊！
0: 都没有听够，我觉得高音起得特别好，
1: 戛然而止啊！
0: 是吧？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
1: 小锦鲤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我向你飞，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向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0: 这个有没有那个感觉？
1: 他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道了。我刚开始参加
0: 我们俩是见证他一步步唱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1: 刚开始来参加我们这个单元的时候唱的还是怎么说呢，
0: 有点羞涩，
1: 平平无奇，现在是越唱越好，越放越开了啊。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1: 爱吃炸鸡，
0: 来听听看。

0: 气息也很稳，反正。
1: 当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80后、90后、00后可能对这个歌，印象不是太深了。
0: 最近在山东某个景区有一个 coser， 去模仿韩香，一模一样。
1: 就是长得
0: 震惊了，
1: 长得也一模一样，
0: 对，非常像、啊、
1: 一会儿推给我看
0: 一
1: 看，
0: 一会儿看一看啊。
1: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的版本《雨蝶》，如果你害羞的话，那就跟着原唱一起在车里唱起来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放弃成功了，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嘿，时间来到了17:48，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都到这个点了，往常这个点应该是凉快起来，但是依旧还是很热，所以提醒大家晚高峰出门的朋友也注意防暑降温。很多朋友说这个来山东旅游，来济南旅游，想去一下超然楼，那从今天晚上开始，超然楼的这个亮灯时间也有变化了啊。
2: 嗯，是的哈，一壶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调整为每天晚上的7:30了，关灯时间依然是22:30保持不变的，后续如果有这个调整的话，以官方通知为准。如果说你从外地来想要去看超然楼亮灯的话呢，不要去太早，因为它7:30才会亮灯，好吗？
1: 因为现在天黑的时间晚了。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它会根据这个天黑的时间嘛，来干什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关于空调这个话题。路由器24小时转，哈哈，空调24小时转，那个你就心疼；那个冰箱24小时转你没事儿，空调24小时转啊，心疼是吧？你拿冰箱跟路由器不当回事儿，但是你真是拿空调当亲人呢。
2: 嗯，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各抒己见吧。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
1: 余佳运情话。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0: 就这样吧。
1: 如果有来生，刚刚很多朋友啊，包括我们老朋友转身都说，哇，好听的，如果有来生啊。当然这首歌我们不轻易卡拉也 OK、嗯、因为不容易唱，
2: 上次
1: 太高，
2: 我们耳林与嘉年华的时候谭维维来现场不是唱这首歌了吗、
1: 嗯、对对 对, 对，
2: 他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嗯、就打理话的把他吓了一跳是你
1: 我在后台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幕、哎、
2: 我也是后来从网上刷到的。
1: 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我是 Summer。
2: 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8月3号了，
1: 对，8月3号、没错，
2: 距离国庆的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啊。
1: 是，暑假还没过完，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国庆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放假7天的时间。虽然这个暑假没过完、但是你想买国庆节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
2: 对的、
1: 因为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
2: 是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一个预约购票服务，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火车票了啊。
1: 哇，自从开通了这个预约服务之后，那可谓是相当的方便啊。
2: 对，就是不是说
1: 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
2: 对的啊，
1: 200多条线，
2: 就不是说你现在预约就立马就是给你就出票了、是等到开始放票的时候呢，就最先给你这个要求先满足你啊，
1: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这个预约需求，然后每天8点钟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2: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要求可以选择，比如说精准预约或
2: 某个车啊，
1: 哎，模糊预约
2: 或者某个时间段、
1: 哎、对对对，
2: 都是可
1: 以
2: 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如果你国庆节期间目前已经有确定的出行计划的话呢，乘坐京沪这条线的高铁的话、票你先预约起来了、
1: 是是，
2: 有很多可能在北京工作的朋友，要回济南老家来探亲，跟家人见面，你得先预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真抢不上票啊。
1: 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什么叫带兑现？你约上了，你得兑现啊！那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到12306 APP 去详细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是。说完这个，我们提醒一下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天儿依旧很热，而且我说实话有一种热疯了的感觉，我们都常常都说海边凉快，烟味也扛不住了，
2: 是啊、今天呢，
1: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还是都是媒体同行，他是休年假，他人在威海、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早上6点多发的，他说早上6点钟的威海跟济南10点钟的天气是一模一样的，
2: 也很热啊。
1: 哎，是。
2: 其实从8月1号开始呢，山东省气象台也持续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潍坊、青州啊等等一系列地方呢，也是发布了一些最高的气温的一些预告哈。那么这个烟台芝罘港务局气象站8月1号最高气温是40.8度，8月2号青州潭坊更是攀升到了41.5摄氏度。
1: 咱们就这么说吧，现在属于什么体感闷热，在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人体散热很困难啊、体感温度往往远超实际的气温。
2: 对的啊，这一次呢，主要原因是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东啊，所以导致这次天气到底是这么的炎热。
1: 但是海边怎么还不凉快呢？
2: 这次半岛地区温度偏高比较异常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啊，我们说出来大家未必听得懂，反正就是。温度高就对了啊！
1: 哎呀，那高温什么时候能退场呢？
2: 我们相关的专家也说，未来主要关注个台风的影响。如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能够登陆咱们中国的话，可能会给咱们山东带来一次降雨，届时高温会有所缓解啊。
1: 是，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高温它短时间内它难以消退，
2: 对，
1: 甚至可能会因为外围这个下沉的气流导致局部还会再升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补水。很重要。另外呢，就早上10点钟以后， 下午4点钟之前尽量少在户外运动。
2: 嗯，是，那么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了。
1: 先看一下4号的天气吧。
2: 是，这个4号白天的鲁西北地区天气是晴有时阴，局部是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是5到6级，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是有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是在34到36度。
1: 哇，真的，就提醒大家吧，真的，你看听这个天气预报你就知道了。红色高温预警今天济南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而且这次气温这个高温持续过程会很长，相对湿度也很大，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应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儿童，包括一些户外作业的包括跑销售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出去跑客户干什么的，很辛苦的同时一定要加强防护，家里老人啊一定得听劝，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回家都给老人说一说，得听劝。一个是开空调，一个是避免就是出去遛弯干什么的，
2: 傍晚太阳落山之后稍微凉快点，稍微溜一溜，白天的话吹空调得了、
1: 咱就这么说吧，晚高峰节目结束之后你再溜弯吧。
2: 实在太想溜弯的话，你去商场溜溜。
1: 哎呀、
2: 对吧，
1: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花海，听到这首歌给你用音乐降温。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陈楚生跟何洁的经过。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关于空调的话题啊，就是家里那路由器、冰箱24小时连轴转，你甚至一年你都不去想它，你没什么共情。但是空调你开一天，哎呦喂，你那个心疼他呀，
1: 你这心疼这个钱是吧？
0: 哎呦，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1: 如果说你也有同感的话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
0: 没有腹肌的微宝说，那不是心疼那个空调，那是心疼钱呢。
1: 雅婷公主说，综其所有，成本的原因呗啊。
0: 山野听风说，他呀一年就干这俩月的活，所以他的工作量其实分淡旺季。
1: 确实在山东这个地方 也就是夏天用的多一些。
0: 哎，说的没毛病，空调它就是淡旺季啊。
1: 对呀。杜丽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空调开久了贵呢？当然是啊。
0: 那是真金白银在流淌啊。小河流水流过我的家，哗啦啦啦啦啦啦，是吧？一口莲说了，心疼空调一方面心疼的是电费，二一方面怕他这种连轴转罢工了换新的还得费钱，
1: 是这个中间几天没用的遭罪了 太热太热哈。路由器罢工他换个新的10块钱也不贵对吧
0: 黄黄说，您心疼的那是东西吗？那不是心疼银子吗？
1: 那确实也是从口袋里拔出来的啊。
0: 这位给插牌说话了。
1: Long time no see， 他说插牌说，你们心疼过我吗？
0: 哎，插牌还真是这个样子。
1: 但现在就是办公室用插牌多一些，家里插牌真不多了，都是插座。
0: 哎，还好电视机那块容易
1: 对，有一些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芋泥波波啊，他说路由器断一下我都得骂人，空调断电了我只能想着，哎呦，能省点是一点吧。
0: 哎呦，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是很多朋友说那是运行成本的问题啊。你心疼空调是因为心疼钱，
1: 对呀，
0: 是因为冰箱和路由器相对来说比较省电。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的气温记录。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最后2台发电机组中的1台于近日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以来的首次完全关闭。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宣布，截止到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津巴布韦科研人员日前证实，该国北部卡里巴湖附近出土的一批古生物化石属于一种全新的恐龙物种，这是津巴布韦境内正式确认的第5种恐龙物种。该物种生活在约2.1亿年前的晚三叠纪，是一种双足行走的蜥脚型类恐龙，也是梁龙等后世巨型长颈恐龙的近亲。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是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时间来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啊，在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这周叫大牌美妆节，这一趴呢是七夕鲤鱼上线，给你推荐的化妆品是迪奥这个品牌，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首先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变色唇膏001，还有风唇蜜001，还有一个小样封唇蜜038，那官旗店呢要卖到380块钱，这三支加在一起，里面包含小样，只卖199块钱，配一个精美的礼袋，所以自用呢、七夕送礼呢都比较合适。
2: 是的啊，迪奥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美妆大牌，这款唇部护理三件套也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护唇痛点了哈。一到夏天，气候炎热，嘴唇容易干裂起皮，涂口红呢卡纹又显老，这套组合是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都可以使用。那变色唇膏啊，001毋庸置疑是知名经典款，是黄皮天菜，涂上去会根据唇部温度透出自然的粉嫩感，素颜涂也很提气色，人手一支经典粉，既是润唇膏也是口红，唇与风的最佳拍档。而风唇蜜001水润的质感，嫩嫩淡粉色，能淡化唇纹，让嘴唇嘟嘟的超显元气，冬季涂哑光口红前它打底，再也不怕拔干卡纹了。而且贴心加赠了风唇蜜小样038，小小一支放包里特别方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三支到手只要199块钱，还有礼袋哦。
1: 时间来到了18:37，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大哥《山丘》，送给路上的你啊。如果你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俩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3: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2: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3: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2: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

0: 右左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2: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7: 今天是放心说空话，找因此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睁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5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5。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三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进的贵人店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 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榜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estiny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2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estin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4: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3: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4: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3: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4: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3: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4: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3: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4: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4: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5: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3: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2: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菊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3: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2: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仅仅是风起树狂欢，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and I。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1: 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3: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转。

0: 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1: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0: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1: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0: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青梅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3: 山东音乐广播
2: Music Radio
3: 山东
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Music Radio，
1: 山东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0: 有哭没有说。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长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
3: 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新升级的 3.0 版本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积聚，像今年夏天雨水多，晚上潮湿，盖它正合适。
2: 另外 7A 级抗菌加上 A 类母婴标准，家里有小宝宝的也可以放心盖，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晒干之后呢依然蓬松柔软不成团。有经典的深睡蓝、竹青黄、净水蓝、橘雾粉四色可以选择，每一条都好看。
3: 这款集调温双面设计 A 类母婴标准于一体的夏凉被，官网售价在400元左右。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享夏季清凉价，1.5米乘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乘2.3米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元。
2: 给自己买一床，给父母带一床，或者提前为孩子开学准备都非常划算。下单还升级精美礼盒装，自用或送人都合适，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2: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2: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5年8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到了一周的周二了，各位，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依然是很热的一天。
2: 没错，昨天其实济南市又发布高温预警啊，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的时间，最高温度可能会突破39，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没错，甚至说有的地方能达到40度以上啊。那么现在其实我特想知道，全省各地哪儿比较凉快，有没有地朋友给我们推荐一下子？
2: 传统意义上来说，可能海边比较凉快。可是从昨天我们的这个推算，从我们的这个
3: 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来说，海边也不甚舒爽了。
3: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不瞒你说，上周末我在青岛，然后你知道那个汗珠是呈什么样的形式下来的吗？
2: 海浪一般。
3: 哎，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那个海边可能至少青岛也挺晒，也挺热，而且很潮湿。不知道全省各地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哪儿凉快吗？
2: 给我们家最凉快
3: 是吧？这除了自个儿家开了空调以外，还有哪儿比较凉快？给我们来推荐推荐。你别说商场，我跟你说，都怼到商场去，商场的冷气它也不冷了，
2: 是吧？你家估计也挺凉快
3: 啊。
2: 地铁口也蛮凉快
3: 啊，地铁口也没准啊。我家，你知道，我家现在晚上睡觉空调都开到18度，然后制冷风速调制到强劲。才能够感觉到一丝凉爽啊！
2: 哎呦，最爽的就是这样，
3: 哎，
2: 盖着被子吹空调，
3: 哎是，
2: 围着火炉吃西瓜。
3: 你这不是新疆吗？这不是，你要说说这个新疆的话，那各位不说新疆了，你回复新疆，自个儿看新疆的行程就行了。很多朋友，我昨天今天早上起来刷了条抖音，然后应该是周末吧，跟明水古城哪天是不是有活动？有一位明星在台上说，真没想到济南。是吧？对，就那他就说，哎，没想到这个济南比三亚还热啊。
2: 对。
3: 然后呢，这两天我们不是在说那个新疆和云南的行程吗？
2: 啊。
3: 很多朋友说，哎，李宁，云南热不热？哎，李宁，新疆热不热？
2: 怎么这么激动啊？
3: 是不是他们担心很热呀？
2: 啊。
3: 然后呢，我说，我说反正没济南热，
2: 是吧？
3: 啊，就是这么个架势啊，也没青岛热，反正是啊。
2: 是不是他们的最高气温啊，跟咱们这儿最低气温真差不多？
3: 是的。
2: 上周咱们横向对比了一下，对吧？
3: 哎，就是他们那儿的最高气温和我们这儿的最低气温差不多。
2: 是的。
3: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不是那个大桥那个团到了吗？8月2号出发那个团到了大桥，他们晚上就在干嘛吗？可以在夜色当中吹着小风，吃着烤串，喝着扎啤，能坐住。那你说我们这个天儿，你晚上出去吃个烤串喝扎啤，你坐得住吗？
2: 能粘住。
3: 哎，没错，那粘了起不来，我跟你说。
2: 对了，
3: 所以你说说，这就是新疆和云南的天气啊。如果各位呢还想在8月份去云南或者说想去新疆的话，那么都可以在平台回复云南或新疆，就能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
2: 是的，同样的位置，如果你回复看看的话呢，也可以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在直播间来聊一聊今天互动话题。
3: 哎，今天互动话题是。
2: 今天互动话题是，
3: 是，
2: 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
3: 哦，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
2: 对，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听吗？叫男人至死是少年。
3: 哎，有这个意思啊。那么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了。

0: 来看平台上 Forever 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他说济南章丘的大唐白泉驿全室内特凉快啊。
1: 是大唐白泉驿呢，是有一点仿唐代驿站这样的形式啊，
0: 是
1: 也是占地10万平的一个全室内沉浸式景区，
0: 是吧？这个
1: 据说还不错，
0: 还不错啊。据说哈，这个 Forever 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吗？啊，如果是的话，给我们加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带听友一块去哈。啊，真是这样子啊。啊，我们可以带听友一块去。如果各位知道哪儿凉快啊，就是你告诉我。然后呢，如果你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呢，你也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聊一聊嘛。
1: 蛮有意思的啊，
0: 是吧？因为天儿这么热，对不对？你说我们不就找个地方凉快凉快吗？
1: 我也想一键穿越回盛唐啊。
0: 嗯，是吧？然后那个，反正就是找个地儿凉快凉快啊。如果盛唐凉快，我们也能去哈。
1: 嗯，对对对。
0: 这这牛吹了，你也说对不对？
1: 咱张开嘴就是说呀。
0: 不过就是说那个，如果说有这个景区很凉快的，然后呢，你还是那儿的工作人员，我们真的是可以聊一聊，
1: 是吧？
0: 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哎，
1: 承德避暑山庄啦，
0: 哎，不是，你能联系上也行啊，这个事儿啊。
1: 海南三亚啦，
0: 啊，反正比济南也凉快。有人说，
1: 马来西亚巴厘岛、啊，
0: 不知道那个去不了啊，不想去那个地方啊，我就国内挺好的啊。今天互动话题是跟我们这个少年感还是有点关系哈、啊？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1: 对，最近有一个词儿还蛮火、
0: 啊，
1: 就是开智
0: 啊，
1: 大家都说这一代啊，尤其是10后、20后的小朋友们开智特别早，
0: 哦，
1: 美商特别高。
0: 嗯，
1: 你好比如说。说初中的时候，纵向对比一下、
0: 嗯，
1: 我还是一个发型是西瓜皮的小伙子
0: 啊。
1: 我妹妹啊，现在已经会化妆了，
0: 我的天哪，
1: 美甲已经做上了、
0: 嗯，
1: 是不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早走了好多好多年
0: 啊？就感觉是你多少岁以后要做的事，他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各位哈。那么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你觉得你现在心理年龄多少岁？
1: 最好是一字开头，八字结尾，18岁的这么一个状
0: 态。年年都是这个状态啊！不管说你的心理年龄多少岁，上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首歌，
1: 嗯，
0: 我觉得他的心理年龄仿佛让我穿越回到了高中的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1: 怎么说？
0: 就是上周的时候，哎，我不知道孙前有没有泰山队球迷哈？如果有泰山队球迷的话，最近球队变化很大，主教练换了、
1: 嗯、
0: 啊。当然，你说我们这个还在青岛还有2支球队哈，那个。也有很多青岛的球迷啊，如果说你是泰山队球迷的话，可能最近都关注到了主教练变了。
1: 嗯，
0: 主教练变的那一天呢，有一首歌，哎，让我听到了，那首歌我特别喜欢，那个歌词写的特别好。
1: 嗯，
0: 好巧不巧，我在抖音上刷到他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私信了一下他。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以后呢，哎，我们就哎聊了聊，发现呢，写这首歌的这位球迷，他是一位体育老师。
1: 哦。
0: 然后我说，哎，你这个你还会谱曲？你还
1: 不过他不是学校音乐老师给谱的
0: 啊？那反正他和音乐老师也没啥关系，我跟你说啊。然后呢，他说，嗨，也不是，他呢和韩鹏年龄差不多
1: 啊。
0: 然后呢，他自个儿写了词儿，然后呢 AI 给他做的曲子。
1: 哦，你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 AI 作曲会很重复吗？
0: 你我们来听听，你们来大家伙来听听，能不能听出来 AI 作曲的那种感觉？
1: 哦，还蛮期待的，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来听听那个词儿，那个词儿写出来的时候，如果说你是他那球迷，是不是也能够听出来一丝那种高中年代白衣飘飘的那种感觉？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我先撤了》，
1: 一起来听听。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七点二七。
1: 鲜花，
2: 鲜花。
0: 对不起，回春丹的老师，我压了你最后两个字，鲜花。
2: 这首歌就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送给大家。
0: 哎，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来推荐给我们的，他的名字叫做
2: 不是叫我，不是我吗？
0: 啊，不是，是那个回心转意吧？不是啊，那位朋友推荐给我们的嘛。哎，他去哪儿了？那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还会唱歌弹吉他的一个
2: 非常酷的一个、
0: 非常酷的一位听友。哎，是的，来看这个糖糖说，我只想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2: 是上面那条互动，还是说这天太热了，跟下火一样？
0: 哎、是昨天说像下火一样，今天就想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继续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你觉得哪儿凉快都可以让我们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啊。
2: 是，这纯是私心，因为周末真想找一个凉快的地儿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哎，抄作业了。哎，有没有烟台的朋友？啊，有烟台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发来烟台今天多少度，给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说35度以上你们就不用发了。
2: 嗯，我看出来了、啊、这是你下一周的目的地
0: 啊。我真的是太热了，你知道我刚刚我说的，我上周去青岛的时候整个就是哦，就感觉像被放在烤箱里一样，
2: 青烟微站来回转一圈。
0: 哎，反正就是烟台的朋友有吗？烟台的朋友如果说那儿凉快，你可以发一个我看一看嘛啊。如果说你的温度你觉得你还行那儿的温度啊，哎，谢谢你们救救我吧。
2: 会一个了、啊、
0: 来看看小新先生他说，
2: 是那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0: 哎，
2: 小新先生说早上好，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是30岁。
0: 哦，
2: 少了一些稚气、嗯、多了一些沉稳。
0: 哎，
2: 我能够接收到新鲜的事物，我还能够去改变，我也能跟年轻人们一起聚会健身，聊他们喜欢的话题、
0: 嗯、
2: 男人的心态是很重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
0: 是，
2: 你活得年轻你就会年轻，你的年龄就永远是个谜。
0: 哇，这个真的是说得太好了，你的年龄永远是个谜，只要你活得年轻，那你心理年龄就会年轻。但我说有些音乐有些歌它总能够穿越时间来到我们耳畔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哦、过去沧桑的感觉也蛮有味道。
2: 哦，你说的不会就是零点乐队的这首爱不爱我吧。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

0: 7:3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求助一下烟台的朋友们，烟台凉不凉快啊？然后一众烟台的听友给我发来两个字：别去，不是别来，感觉就劝我别来啊，李宁，别来，
1: 是吧？最高温是39度
0: 的
1: 状态。
0: 玲玲说烟台现在28，最高温预警39。龙小刀说烟台也热，昨天港务局41.8度。
1: 是，还有烟台蓝山区的 H 同志，此时此刻的体感温度也是31摄氏度了。
0: 现在31度哈，上上签说烟台这周都是38度以上，下周下一周的小雨30度以下。
1: 下周可去，这周啊，是浇灭了宁哥想要奔赴烟台的这个心了。
0: 下周我下雨我去干嘛？
1: 淋雨啊！听过张韶涵的那首歌吗？
0: 我会说这个，如果说你想避暑，我们俩真的找到了一个地方，真的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今年不妨在8月初的时候去云南避避暑。
1: 哎呦，朋友们，如果现在你去搜索云南的温度，昆明、大理、漓江，乃至于西双版纳，最高温度没有超过30度的，
0: 就是基本都徘徊在28度。
1: 对，27到24到27是一天的温度。
0: 没错，27最低温27，最高温20，最低温24，最低温27，最高温27啊！
1: 你咋了？
0: 就最低温24，最高温27，这就是云南的天气。我们的云南行程出发是8月10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跟各位去到最凉快的三个地儿：昆明、大理和丽江。真的去云南避避暑吧啊！
1: 真的，因为这次我们在行程里面会跟各位一起登上玉龙雪山，乘坐大索道，还能下来之后看看苍山洱海。
0: 哎，没错，
1: 可能海拔一上去啊，包括云南昆明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四季如春，
0: 哎，是的，
1: 空气的质量啊、湿度啊、温度啊都特别适宜现在这个季节。
0: 没错，然后再去那儿吃一碗米线，那碗米线哪就是你去尝尝昆明的米线，
1: 小锅米线。
0: 哎，你要去尝尝它那个臭豆腐，那种卤的那个臭豆腐，你闻着可能味道不是很好闻，但你吃到嘴里感觉我的天哪，这才是真正的米线，
1: 是吧？乳扇啊、饵丝、饵块、都
0: 是
1: 当地特色。
0: 而且你要吃那种苍蝇馆子，千万不要去什么美团啊，去搜那个评分高的，你就吃街边那个苍蝇馆的那种特别好吃，再来点酸豆角，哇，
1: 是不是？哎，我还蛮期待这趟行程里面在喜洲古镇的扎染的体验的，因为我觉得能带回点东西，能留下很多记忆。
0: 哎，是的，这也是属于2026年暑假可能你们全家人的一份独家记忆。然后呢，再去圣托里尼去有一个专属旅拍，给各位来留下一张2026年专属于你们全家人在云南的一张合影。
1: 是，这个地方就有点像那种意大利风情的感觉啊，像外国建筑，希腊就很圣洁。
0: 哎，就那种仿建的嘛，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再去大理古城、丽江古镇、喜洲古镇走一走、逛一逛，一家人手牵手漫步其中。
1: 没错，还有我们昆明的石林也不能错过，这是曾经写在语文课本里面的美好建筑。
0: 没错，你说都去了那儿，怎能不去洱海看一看呢？洱海我们去坐船游览，去南绍风情岛上走一走。
1: 没错，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我们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一起来感受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
0: 哎，当然吃住行你都不用管，这些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从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这能够让各位节省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全程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全程4钻酒店打底，再额外升级一碗温泉酒店，而且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再升级一众特色餐。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所以说各位呢放心跟我们走就完了。
1: 没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价全含的价格了。
0: 哎，是的，那么一位是6500元，这个价格是含往返机票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4来看一下，高高举起金箍棒，他说
1: 邓紫棋呀，来了烟台呀，都得变成邓红旗了，
0: 晒红了是吗？这天儿烟台这天儿啊，说李宁你别来了，就烟台这天儿。刚刚我们说完那个云南之后，很多朋友都回复了云南哈、啊，云南确实很凉快，最高温在28度，最低温在24度。然后呢，你在收到云南行程的时候呢，还会收到一条新疆的行程。那条新疆行程，注意啊，是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也有朋友问我们说，李宁这个季节新疆热不热呀？我说你新疆热不热，你先别管，反正赛里木湖要穿冲锋衣了。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去云南，你回复云南你也能够看到新疆的行程，你要想去新疆你回复新疆也能看到云南的行程，各位自个儿选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4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天气吧。哦啊，我们都是火热的人，过着这火热的人生，生活在火热的城市，上着火热的班儿，
2: 一起热辣滚烫。
3: 哎，热辣滚烫，希望你的钱包也能够热辣滚烫起来。
2: 不过从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的
3: 一半儿，
2: 哎嗨，
3: 不说不说，
2: 找到最冷的地方了，还用去海边避暑吗？
3: 海边避暑回来更冷，来吧，看看吧，4号啊，今天8月4号。